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中文与您继续走进古典音乐殿堂。但是当每一个人走进古典音乐大门的方式其实都不尽相同，有的是靠朋友推荐，比如说哪一首古典音乐佳作特别的好听啊，我都会告诉朋友们，或者说是直接微信啊推给大家一些音乐的链接，或者说是我的一些好听的歌单。那么呢，也有的呢是平时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或者说是看各种各样的这种影片的时候，都会聆听到这个音乐当中呢，就会让自己感受到哎一种共鸣感。那么电影的原声也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有的呢是透过了古典音乐广播，也就是我们的 FM102.6 啊调频，那么每天在路上聆听到了许多的优美的古典音乐，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哎如此的动人心扉。但是还有呢，仅仅就是一些机缘巧合。那么无论是大家透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走进古典音乐，但是踏进古典大门的第一次，其实肯定少不了中文今天为您放送的这几首。就像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聆听的这一曲《爱的致意》，就是艾尔加送给新婚妻子的一首定情歌曲。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也在许多的婚礼现场，我们能够在温情的时刻聆听到这部作品，是很契合它整个的一个乐思乐感的。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放送的接下来的这几首曲目，也同样都是古典音乐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中文即将为您放送的这一曲G弦之歌，也是G弦上的咏叹调，就是巴赫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那么我们也通用它，也继续开启我们接下来的古典音乐之旅。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在清晨的早安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共同聆听了非常多的精彩的古典音乐的一些稍稍小型的一些作品。但同时呢，在古典音乐世界当中呢，也有很多华丽优美的圆舞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一首管弦乐曲《金银圆舞曲》就出自作曲家雷哈尔。他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时，创作大量的歌剧和轻歌剧作品，他也是轻歌剧的代表性人物。代表作除了至今久演不衰的《风流妇人》之外，以及还有这首《金银圆舞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901年的维也纳，而那个时候则是圆舞曲盛行的时代。当时的奥地利公主是一个非常讲究穿着和热爱跳舞的人，她每一年都要在维也纳举办多次时装舞会，而舞会具体的时间和服装的色彩都是由公主亲自决定。当公主听说雷哈尔创作了一首金银圆舞曲之后，灵机一动，邀请担任舞会的乐队指挥把这一首圆舞曲作为舞会的主题曲。他还要求所有参加舞会的女宾都要穿着金色或者银色的晚礼服前来赴约，结果取得了胜过往年的最佳效果。不仅舞会现场金银光芒闪烁，主题曲的旋律更是深入人心，于是这一首雷哈尔的金银圆舞曲就此名扬天下。

节目的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次丰收节1026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号上为您带来惊喜的丰收节主题直播。那么这一款呢是在龙江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当中带给大家百姓餐桌的龙江甄选珍品。那么请大家提前关注好天鹅甄选视频号。那么我们古典院广播直播的时间段是在9月24日的15点到17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啊，那么也欢迎大家24号锁定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欢迎大家准时关注。那么稍后也将由主持人高杰继续带来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明早7点到9点继续锁定收听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钟文，明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

0: 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北京时间的9:0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其实伴随着中秋节的临近，我们也是度过了炎热、快乐且美好的夏天。到了今天是9月22号，我们也喝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金风渐至，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用音乐来憧憬秋天，感受音乐带来的温存和感动。秋意浓浓的古典旋律会让无论是天高云淡还是秋雨绵绵的天气和状态都给你带来温暖与诗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下面来欣赏深 C 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体会从深藏着神秘音色。如月光缓缓流淌的第一乐章，跳过小快板，来到体现激情的第三乐章，激动的几板赫然是贝多芬巍巍乎高山的音乐巅峰。

海顿久居宫廷，以音乐陪侍，练就气韵悠长的圆融个性。但著名人物或多或少总会有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流传，就如他的《惊愕交响曲》，据说是为了捉弄不懂音乐却附庸风雅的贵妇，把他们从音乐会包厢的睡梦中惊醒，而特意在第二乐章中安详柔和的弱奏之后，突然加入了一个全乐队合奏的很强的属七和弦。醒醒了，看发生什么事儿。海顿老爹创作中灵感来袭，初为有趣的神来之笔变成作品一个惊人的表现力。此时他实在是一个亦庄亦谐的老顽童。

天鹅湖是俄国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舞曲，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恶魔把美丽的少女变作天鹅，但爱情和正义的力量最终战胜邪恶。作为古典音乐经典中的经典，每一场的音乐都极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书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各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好美的故事，好美的音乐，故事有了音乐变得更扣人心弦，音乐有了故事变得更撩人想象。

1870年1月15日，为庆祝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正式落成，举办了一场庆典舞会。爱德华·施特劳斯的《冰霜之花》马祖卡波尔卡是在这场舞会上首演的，但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这绝对是一首陌生的新作品，因为此前他似乎从来没有被录进唱片，也找不到

有关他的作品背景文献，我们姑且不去关注他的历史，仅凭着华丽高雅的音乐，便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正上演一支欢快的舞蹈。

之一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于1787年8月在维也纳完成的经典之作，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也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器乐小夜曲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优美的旋律和精致的结构成为了许多作曲家学习和借鉴。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的作品，那一时期他的身体已经饱受耳疾困扰，并且病情正在日益加剧，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反而创作出了充满青春朝气和乐观情绪的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拥有着绚丽甜美如春光乍现的气质，因而也被人们称之为春天奏鸣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广播，我是张宇。对于爱看电影的影迷们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好电影喷薄而出，《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重庆森林》、《大话西游》等等。这个年份成就了很多里程碑式的重量级电影，也有人说这一年是上天最想看电影的一年。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1994年经典电影配乐，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

1994年9月14号在法国上映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并执导的动作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无意间搭救了一名全家被杀害的叛逆女孩马尔达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电影也获得了1995年法国凯撒奖共计7项提名和第19届日本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代经历的励志电影，故事的核心部分除了相互串联的事件外，是使我们能够不断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伴随我们成长的音乐，而阿甘的精神也激励着无数的人不断向前。就像电影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虽然最终败给了《阿甘正传》，但是在影迷们的心中，这两部影片的地位却是不相上下的。这部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万物之中，希望最美，最美之物永不凋零，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最可贵的精神。

狮子王作为迪士尼的经典之作，堪称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这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电影，除了影片被大家所熟悉之外，里面的插曲也非常有名。每次一听到《今夜爱无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会涌现出来。这其实是一首情歌，而电影是一部动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情歌和动画原本分属于成人和儿童世界，但是却因为狮子王和迪士尼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情歌当中永恒的经典。

0: 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1994年经典电影当中的配乐，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1994年，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燃情岁月》进行了配乐，这也成就了一部堪称经典的爱情史诗大片。虽然这部电影的插曲带有宿命和悲壮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也让人们看到纯真的爱情。影片的音乐独特而富有张力，前段恬静淡雅，后段悲壮磅礴，时而沉吟低语，时而呐喊悲鸣，让人不禁回到影片当中那个金灿灿却略带恬静的秋天，回到辽阔的草原。

电影《低俗小说》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名作，他也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很多电影节的奖项，让他一跃成为知名的一线导演，更是开创了以小成本独立电影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而被大众认可的典范和先例。影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了，片中每一首插曲或令人震撼，或让人陷入浓浓的忧伤。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乡间骑士》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经典配乐。主人公马小军游荡屋顶，当时的配乐就是这首曲子。乐曲也十分贴切地表现出一名少年青春时期的孤独和迷惘。除此之外，这首曲子也出现在电影《愤怒的公牛》和《教父》当中。一首间奏曲间接地成就了三部优秀的电影，堪称是影坛上的一段佳话。

1994年连续上映了两部王家卫的作品，分别是七月的《重庆森林》和九月的《东邪西毒》。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输出了很多带有个人美学特色的经典港片。而除了上述两部之外，还有像《阿飞正传》《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等等。即便你没有看过《重庆森林》，你也一定听说过“凤梨罐头会不会过期”的台词。它是那种只要你看进去，就会越看越喜欢的电影。

1994年国内电影也是流光溢彩，除了《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等，还有周星驰无厘头的作品《大话西游》。网上曾经有一条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4: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19世纪的三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分别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斯梅塔纳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威尔第的E小调弦乐四重奏，这也是威尔第唯一的一部室内乐的作品，是一部韵味独特的杰作。1873年，威尔第在那不勒斯排演新戏《阿依达》，但是剧中的女主角突然染病，演出被迫推迟，于是这位歌剧大师就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写作一部自己的第一部室内乐作品。他曾经谦虚地评价到说，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好听，但它肯定是弦乐四重奏。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不仅是一部弦乐四重奏，还是威尔第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灿烂的旋律就好像让人如沐地中海般的阳光一样。

听过了威尔第的一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来听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有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而听到的这首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则创作于1871年。当年呢，柴可夫斯基年仅31岁，其中最被人熟悉的是他的第二乐章，来自一首俄罗斯民歌。柴可夫斯基将它收录在他的俄罗斯民歌50首当中。1871年的时候，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又将它拿出来作为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主旋律。后来呢，它也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旋律。当年据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听到这段旋律之后，都感动到潸然泪下，心中非常的激动。而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也正因为有这个杰出的乐章，才特别受到世人们的喜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8: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8: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The Moment 瞬间是肯尼基啊 Kenny G 为他降生的小孩做的一首曲子，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哈、啊、那现在呢有孩子了哈、啊、似乎更能够体会到一个父亲那一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呢仿佛能够看见对孩子诉说的暖心的画面。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塞林·西里斯·西菲利斯啊，英俊的面容后面呢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哈。听他的作品显得轻快且平和，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天边哈，那一抹微云，悠远而自在，是一种休闲和回忆的享受，更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安逸氛围。随着音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走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印第安长笛也叫做南美洞箫啊，又称作盖纳笛箫，简称南箫，是一种传统的印第安民族乐器。现代的盖纳笛箫呢，借鉴印第安人的制笛原理啊，采用合金铝和钛合金材料精制而成，它的音色呢介于尺八和洞箫之间，音色悠扬迷人。印第安人呢相信万物有灵论哈，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的态度，所以印第安人的音乐都是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渐入梦境》啊，一支来自瑞士的新世纪音乐组合回归现实演奏。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目前为止呢已经发行了将近20余张哈。通过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将声学乐器效果加入到他们舒缓和谐的音乐当中。这些声学乐器包括了三角钢琴、原声吉他、大小提琴、萨克斯等等各种民族乐器。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心禅衣，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值得被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

0: 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古

这首《多变的下午》来自世界著名的自然录音大师丹尼·布森，他最擅长的把地球人迹罕至的自然之音配上空灵幽缓的钢琴，带着我们去体验那原始古老的森林。鸟鸣清脆深幽，静谧悠远，仿佛身临其境。各种虫鸣清新自然，在黄昏的阳光下发出慵懒的声音，自在且安然。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

这首《红山树林》，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北的太平洋沿岸，其中百年以上的老林区有170多平方公里，红山的树龄呢大多在800到3000年之间。红杉树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的鸟类超过了400种，哺乳动物有75种。听着音乐，好似进入了大自然，清宁而舒缓。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日晷之梦》收录于美国钢琴家凯文·科恩《幸福时光》的专辑当中。日晷的晷比喻时间，他的音乐当中散发出了真挚浓郁的情感和朴素唯美的意境，令我们陶醉和仰慕，故多年多处被作为背景音乐使用，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随风舞动，来自奥马尔·阿克拉姆，一位录音作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1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家，曾经为《赫芬顿邮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律动心扉，一份淡雅，一份从容。

苍白的前影，又叫做迷离的夜哈，曾经在1967年横扫全球乐坛，在英美的各榜单都荣获冠军，有相当多的翻唱版哈。原曲采用了管风琴，相当于类似于巴洛克的风味吧，充满了60年代氛围的迷幻和虚无，被视为华丽的 classic rock 里程碑之一。可惜的是啊，至今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首曲子的寓意所在，即便是原作的乐队本身。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4: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

0: 据悉，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9: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9: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0: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1: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9: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9: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 10073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秋，是路飘粗，但皆夕阳作。雪落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曲委婉动人而又热情奔放，在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中，这首乐曲不但被导演和编剧拿来作为一件重要的音乐道具，起到了跨越时空在男女主人公之间沟通心灵的作用，而且在作曲家约翰·巴里手中，它还是全片配乐的灵感与源泉。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清晨的美妙时光。今天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是与大家一起来关注呢，在本周还有哪些精彩的音乐会。枫叶落下的声音，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是在今天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将由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与钢琴联袂演绎，曲目有《当你向星星许愿》，还有《珊瑚海》《人世间》《花木兰》《冰雪奇缘》等经典旋律轮番上演，以及《哈利波特》系列的配乐将营造出奇幻的魔法氛围。这样的一种跨界的组合，让室内乐细腻的音色带来一场充满故事感的沉浸式的听觉之旅。中秋之夜，月光如水，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音乐会以月色为引，奏响家国与山河的乐章，花好月圆，婉转喜庆，勾勒出中秋的团圆美景，灯火里的中国描摹万家灯火的盛世画卷，在月圆之夜与婉转乐声中共赏山河月明。下一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一次的音乐会是中秋交响。2026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温情奏响，将以中西交融的经典乐章为冰城听众奏响秋日温柔浪漫的月夜华章。作品包含庆典序曲编号59，夜曲选自仲夏夜之梦的戏剧配乐，还有瑶族舞曲、彩云追月等等作品，也是一场中西交融的视听盛宴。

音乐剧粉丝来信再度来哈，韩版的音乐剧粉丝来信是被誉为是改写了韩国原创音乐剧历史的一部作品，曾获2016年韩国原创音乐剧征集项目当中的首奖，并且稳居各大音乐剧的评选榜首。音乐剧粉丝来信的中文版本在原作精髓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故事背景也被巧妙地设置在文学与出版重镇上海。这一个设定不仅赋予了故事浓郁的地域特色，也更让观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特定时代的背景下青年才俊们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对爱的深切期待。本次演出是在周五周六两天晚上19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精彩呈现。施特劳斯圆舞曲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是在周六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上演。那么这一场呢，经典的圆舞曲与波尔卡汇集了10首世界经典的舞曲佳作，像是蓝色多瑙河、安娜波尔卡，每一首载着欧洲古典舞曲的巅峰水平，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舞曲的独特魅力。

当澄澈的月光洒满夜色，当雅致的弦乐邂逅温润钢琴，一曲曲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旋律缓缓流淌。这是以五重奏的细腻层次来演绎的金秋之韵弦乐钢琴五重奏专场音乐会。那时间是在周日的15点，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月满中秋经典主题音乐会周日

15点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温情呈现。这次室内乐团将是俄罗斯顶尖的室内乐团之一，由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功勋艺术家鲁斯特姆·阿比亚泽夫于1989年创建。那么他们的乐团呢，不但有这个乐团庞大的这个交响的演奏，同时呢还有他们专门隶属的琴弓的艺术一个艺术节，那么也是自己的一个音乐节。这次音乐会呢，为大家呈现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中的秋的篇章，还有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和梁祝等作品。演出时间是在周日的15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爱之意乐享和声的木三重奏将于周日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包含艾尔加《爱的之意》以及格林卡三首俄罗斯歌曲，以及降 B 大调，这个是拉赫涅尔的作品，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四个乐章风格各异，让大家体会到室内乐带给大家的一种细腻声部交融的感受，体验三重奏的典雅。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有哪些精彩演出，还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在双节到来之际啊，不但是我们的音乐会相当的丰富，那么中文刚刚介绍的呢，就是跟中秋相关的一些音乐会的主题。那么接下来迎接十一的话，我们歌颂祖国类的主题将会有更多精彩音乐会的呈现。那么当然我们在品味艺术佳作的同时，中文在这里也推荐大家一起来品味龙江的这些好物和美食。那么呢，我们现在呢是打开手机微信下拉地方呢，打上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在9月22日至24日每天的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的21点钟都锁定哈广电的天鹅精选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呢有我们哈广电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无论是各个频率频道的优秀人员，都将把龙江的好物一一带给大家。那么我们古典乐广播也就是1026的直播时间是在明天，也就是9月24日下午的15点到17点，也就是我们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那么由我本人主持人钟文和我的同事主持人文浩和高杰，我们将在这个视频号当中的哈广电天鹅精选当中啊，这个平台为大家介绍来自我们龙江的特产。同时也在双节到来之际，我们无论是啊走访亲友，或者说是啊就在这个佳节当中大家朋友们一起欢聚的时候，都可以品尝到地地道道啊，产自我们家乡的美味。也期待着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美乐和美食双重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下，一起度过一个快乐、温馨、有爱的中秋以及国庆。那么好朋友们，在一段片花过后，钟文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开启今日的音乐欣赏。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中文今天也与您共同来走进古典的殿堂，那么呢，同时呢，也了解一下大提琴这一件被称作是乐器当中贵妇一般存在的娓娓道来的乐器。提起大提琴，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深沉忧郁的古典独奏，但其实大提琴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本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走进大提琴的跨界世界，从皮亚佐拉浓烈炽热的探戈，再到东方诗意的关山月、蝴蝶与蓝，从草原长调鸿雁，再到 Two Cellos 改编的影视热血旋律。可以说西洋大提琴的跨越地域和风格的边界，对话探戈以及东方民乐和影视剧配乐，我们一同聆听这件厚重弦乐器如何能诉说出古典深情，又能驾驭多元律动，感受打破风格壁垒的音乐之美。今天就让我们首先走进啊这种充满了节奏律动的传统探戈，带来演奏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让我们共同一起来聆听探戈的灵魂。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在清晨一同来聆听的乐器是大提琴。刚刚是由马友友演绎的几部探戈作品，那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叙事感极强、绵长深情的咏叹调的一些感受。它早已不是一支舞曲，而更像是一出浓缩的戏剧，情绪在弓弦下跌宕起伏，这也是大提琴跨界音乐会当中啊演绎非常多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和耳朵全部都转向东方，下一步是关山月，这是赵继平的作曲，是由马友友丝绸之路计划当中的一部典型佳作。它取材于李白的同名古诗，而由大提琴模仿古琴去感受悠远的气韵和苍凉辽阔，将边塞望月的孤寂与诗意都娓娓道来。西洋大提琴承载中国古诗词的意境，也是中西音乐对话的典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一起来领赏这部《关山月》。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室内乐作品《关山月》，这是作曲家赵继平啊为这个专门的几样乐器来进行谱写的。那中文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它呢其实是联想到的是对古物丝绸之路的想象，在乐器选择呢是它的灵感源自于唐三彩《骆驼载月咏》。这个乐咏呢包括吹笙以及演奏琵琶还有击鼓的啊乐咏。那么是从乐器的选择上呢使用上也可以看出作曲家赵继平的中西融合的观点。他包容的创作理念，像大提琴呢象征着西方音乐文化，笙则是典型的中国乐器，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而琵琶则是在丝绸之路开拓之后从西域传入中国，也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塔布拉鼓是印度的乐器，代表另外一种民族文化的融入。那全曲呢分为五个部分，则是以散、慢、中、快、散的唐大曲的结构原则去进行创作。那么所有这些呢都可以说是一种融合创新意识的一个诠释，也让大提琴又有了全新的表达。

我们接下来与大家共享的这首作品呢，则是更加的让大家感受到了大提琴的独特魅力，那就是《鸿雁主题随想曲》。那悠扬的曲调以及管弦乐团的融合，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大气磅礴之美。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大提琴与管弦乐队带来的这一部《鸿雁主题随想曲》。

0: 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